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

0: 意，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记住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为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分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幻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是以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归轮动之类。

0: 得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行于是观禅道教，一枕金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微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边缘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师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足。

0: 将举，欲令大众闻是法语，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受受满足，无量大愿发道誓愿，第六法藏佛言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须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受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2: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

0: 并念作曲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虚。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
1: 诸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法，诸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一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施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

0: 供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品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天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皆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尽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是意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佛刹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尽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

0: 十八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护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放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为妙公山智人相合，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每方启动催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身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2: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印身
0: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其极尽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易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2: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
2: 心 那端年，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

0: 不是香花方带庄严之际随意所需虽非如
1: 愿若一时时期反过去自然暂行百瑞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弥覆形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谷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及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十念变身其果，闻声声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

往生正经第二十五部至八门，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

0: 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分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无上士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及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影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遮遮妙愿必成如现刹那，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那，弘法要授行得至清净处，必以无量之寿记成恳切无边殊胜刹那，其我本愿力，闻名利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那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盖之小指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西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
1: 必现十方
0: 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作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

0: 次见同彼此次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机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授，准生度脱，不是常常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落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养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益甚，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请求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红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疾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美。

0: 五点，优点五转，多财变足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取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纵使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极。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义和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离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民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行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赤意罪极顿夺其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可获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诘问沉着，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0: 为新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籍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骨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自然身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事与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会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欲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心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下
1: 这十万则是悔过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运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汉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虚 和尚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生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得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得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不刹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不刹微弱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声故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以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故有众鸟之虚空借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故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持耳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盏门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一 求出离求出尽存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名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于委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三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小如云燕宫殿之祥
1: 何以过彼众心见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骨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世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鸿蒙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庆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 小子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比佛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做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念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今到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屈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等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之劝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拜，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

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兮，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

0: 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

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法师，不施何杂众佛持，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法师时，不施何杂众有情，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杂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

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

0: 即止矣。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

施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南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邪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菏泽江神、邪诸。

出生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皆出生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养三功德珠，净宗学。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帝圣，诸侯圣，娑婆经和浙江圣，协诸圣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圣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无缘。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示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仰，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必知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 入大吉定，
1: 入其透麻，
0: 助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语，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2: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而。

0: 闻我所说皆须睹见取花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故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众生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乐，脑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尽比丘若即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子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人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取形色。
0: 光下明数几种千周则不取正觉火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火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诸菩萨和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故。

0: 去佛也，未来佛也，唯心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外境未来，但彼佛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每天去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念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不是觉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法黄金为地，方
2: 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2: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地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是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2: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俗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2: 根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 为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

0: 多处或有居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拱，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间间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东山智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其动摧珠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是无能力，随翁散入烟水流风，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获益观身获益人者温者急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即尽肉无形宝刹应作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即尽身无声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恶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善知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同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这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行海位自然盈满水

0: 时无时则但气受，以意为此受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十字布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弥布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仿霞邦岩，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劫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则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换，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 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清幽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兰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如生法门。

0: 上师愿赐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落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赐九阴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
0: 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以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重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

0: 萨之身闻众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是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比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慧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惜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寂，
0: 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身长远，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1: 勇猛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其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真缺卷，求道得正不 物清洗随君约定。若以神木前为大木，况无他念，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智能，保守真真洁满正念，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智能，中智能，相智能，知有根本智能，光色三回
1: 在圣地
0: 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离各勤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深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人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1: 不与强健
0: 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事，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尊亲行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争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奇，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超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 肠央恶胃尽中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人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

0: 每天往损害中良心口各一机位多端准备中外更相期广称谓于之欲至后景欲贪多有利害胜入结论成仇后家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乐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摧成群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无则世间人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理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欲所破或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痛之道若朝周善迎合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定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则是伟过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袍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沟通明

0: 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波无道贼不有应广强不灵若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故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身就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之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愿生起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池子林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类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情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

0: 方之比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获得修行功德。
0: 五蕴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众神罗其殿宝藏金床
2: 南昌踏坐庙寺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天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2: 和，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次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过利益若有圣能持圣引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贤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生受持四十当若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2: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 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听等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2: 第三之事为法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2: 随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五斗回之，五斗一万
0: 真显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2: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转四万亿那。

佛堂名妙音如来富有十万佛刹若现在升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七支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陀毗阿弥陀佛悉当陀毗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毗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

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自鸿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

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王陵，朝辞甚远，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

0: 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

坐业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亦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免送。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者，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杀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

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乱，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行诸修功德华持沙门是净空，今起经中学会是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经和浙江省协助省中，所破经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省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欲请同村共聚，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是为护国惜灾，悉念法会共修持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免送。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